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府数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1: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哦，节目开始了，各位朋友。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二，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哎，我们说完这个消息之后，看一看有多少朋友是死去的回忆又复活了。那么在昨天呢，根据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

手机 QQ 正式的回归了。资料显示呢，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呢，还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物种，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的养成玩法，但是呢，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这个续火花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抖音上大家每天分享视频，续火花的这个功能。每天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火花是一定要续的。新版宠物呢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反馈的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这个养宠呢体验更加的有趣。 QQ 宠物又回归咯。各位朋友，现在还有多少的朋友在用 QQ， 尤其是80后的朋友可以举手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打个一就可以了。9:07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周二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大家仍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可以参与到稍后我们一起来进行的游戏互动环节当中去。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那么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好了，当然也可以跟我聊一些最近你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或者一些七七八八的是非。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这首歌过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啦。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刚跟各位朋友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说到了这个 QQ， QQ 宠物回归了。我们刚问到大家还有多少的朋友在用 QQ 啊，尤其是80后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跟着非常认真的给我们打了一 Sam， 还有这个地利说 QQ 可以找得到我的初中同学，是。确实 QQ 大家用到 QQ 的那个时间，对于80后来说一般都是在初中朝后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游戏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啊，现在微信才是成为了大家沟通通讯的主力哈。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今天的关键词已经设置好了，发送周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猜猜今天不给大家任何提示的前提下，在第一波的这个答题当中有多少朋友能够答对，好不好？大胆的猜测一下。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咯。今天

五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没错，是五份，因为我们在昨天呢新增加了一份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山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成人班和学生班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西敏路 F23 量贩 KTV 西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新增加的这份奖品呢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观展的单人门票，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古诗词文脉，老少咸宜啊，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的时间呢是从8月1号开始到10月8号，有2个月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前往观展，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行程哈。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9幺票务上来进行购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奖单设置，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2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吧。我们这一波呢先不给大家加任何的提示，那这一波留言当中呢我们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先凭自己的实力发挥一下，打开一下脑洞好不好。好了，先来听歌吧，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的时间，发送答案的时间，来听到这首歌汪苏泷带来这首《风将起》。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暑假已经到来，外出旅游时
1: 应切断家中电源，
0: 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欲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

0: Morning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叫做暖之茶飞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他说今天早上我爸不送我，我听不了广播了，希望你下一次联系我是直接把那个 KTV 的票甩到我脸上。行行行，好好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之前的这一波留言当中呢，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完全让大家盲猜，凭借大家各凭本事嘛，对不对？不管大家是用豆包也好，或者是凭借在这过去的游戏时间里的经验也罢，总之呢，我们没有给大家任何的提示，所以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能答对的朋友并不多。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当然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我们本周第五期的隐藏的题目已经在1039的视频号当中的置顶视频当中给大家上线了。大家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刷新这波留言，生于安乐说这个答案应该是建军节，青说是益生菌，何潇说是将军，但是这个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啊，三个字的答案。我看看何潇，何潇过去的这30天没有给我们发过信息。好吧，正确答案呢是三个字，所以呢各位朋友再来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儿给到大家一个提示好了，给大家一个范围。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来猜一猜，大胆的猜一猜，让大家猜到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再来刷新一波留言之后呢，我们来评估一下怎么给大家这个提示。小懒熊说是君子交，周与时光的奇妙旅程说豆包告诉我是洗洁精。好些朋友要让我给到大家提示了，好吧，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人名，人的名字啊，猜猜看这张图你能猜到是谁，好不好？猜到是一个人名，人名啊，各位朋友，给到大家这个范围和提示了，所以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发送答案。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好吧，我们猜到的是人名哦。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好歌，这首歌的时间我看一下多久啊，4分，留给大家发送答案的这首歌的时间，半点报时之后，这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
3: 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区6代迭代活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江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号。

好，时间来到了9:35了，各位朋友，这首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一首歌的时间有多少朋友呢？根据我们刚刚给到大家这个范围，答对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上的问题，图片上的问题。我们今天刚刚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呢是，我们今天猜到的是一个人名儿。好，于是我们就收到了以下的人名儿：水君逸、焦恩俊、焦俊艳，通通不对。好吧，那其他的朋友呢？我们还有朋友说是龚俊啊。我们今天都说了，正确答案是 C。

0: 还有朋友呢，这个朋友碧瑶呢，应该是在我们给到大家这个范围之前给我们发来的答案，他说是薰衣草拉文德。李丽说是干巴菌，这些都是我们在给我们提示之前大家发来的答案，我们现在才刷到，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菌，就是一个蘑菇是吧，这是菌，下半部分呢这是画了三个横杠，老玩家们都知道画几个横杠正确答案就是几个字儿。下半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洒水壶在淋这个画满了菌的蝴蝶结，所以这个人是谁，是林俊杰，好吧，所有回答林俊杰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正确答案是林俊杰啊朋友们。好，首先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还有朋友在答王俊凯，好吧，那么恭喜到获得这个不是脱口秀相声门票的朋友呢叫做王潘，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家里有小朋友可以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如果说你自己想体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有成人班分开授课，好不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燕子，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点点点点点点点这个朋友。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达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璀璨，恭喜。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门票，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昭昭，不管送给昭昭还是木木，反正都是他俩去。第二位朋友呢，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孙波，恭喜。以上中奖的5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哦。不要忘记喽，我们1039官方视频号的这个置顶的视频当中呢，是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第5期的隐藏的题目，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留下你的答案，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2: Morning 有精神，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3: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雅薇，今天是7月28号啊。今年的七夕呢是8月19号星期三，别看还有20多天呢，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线上号源已经被抢空了。针对线上秒空的情况，多地民政部门也是为没抢到号的新人留了一扇门。全国呢普遍执行线上预约优先，现场兜底办理的原则，就是没有预约到的新人可以在七夕当天携带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现场排队取号办理。那各地景区婚姻登记点的热度高涨啊，婚姻登记加文旅模式日渐成熟，跨区域登记的需求也进一步放大了。像咱们新疆的赛里木湖景区和那拉提景区也都是热门的选择啊，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也会选择在景区来领证。

在景区领证不仅呢更出片更浪漫，而且还能终身免门票。今年七夕和中国医师节也重合了，也可能赋予了这一天的领证行为更强的纪念意义。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昨天呢，腾讯 QQ 的消息啊，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了。新版的 QQ 宠物呢，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还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物种，保留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玩法，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新版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固定反馈的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也会让养宠体验更加的有趣。这也算是旧回忆迎来了新故事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重温一下当年简单纯粹的快乐。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10:52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目前这个天气都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有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阴转小雨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风力4到5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小雨转晴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风力4到5级，转3到4级。稍后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和你一起听到范玮琪1:1以及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分享，

我们在1039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首歌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早起通勤干活回家睡觉，说不上多精彩，但是也说不上多糟糕，日子呢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生活是平凡的，但是总有一些不期而遇也会让我们感慨生活当中的惊喜。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新月就发现我们单位旁边的蔬菜便民店和旁边的向阳小区的墙体上画满了向日葵的彩绘画，公交站的栏杆也都刷上了彩色，我们单位坡下的广电小区的楼梯上也是花朵的手绘，步步生花啊！这个一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绽放，尤其是在我们上了一天班的以后，下班你突然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治愈太美好了。它会让我们觉得多么普通的日子也能开出花来，多么短暂暗淡的自己也可以重新发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在团结路的830号，那这一站有个公交站，公交站点叫做向阳坡。它的名字虽然在夏天听起来有点热，但是同时也是满满的向阳而生的期待。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齐晨的《太阳》。这首歌说，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为你发光。那正是因为有人美化了我们的街巷和城市，有人呢想要把这份爱给予他人，才会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拥有更多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加油星期二，加油每一位正在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们。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3: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设置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4-028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机。
1: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我们在上午的11:50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你好，我是星月。大家现在有没有在追说唱巅峰2026呢？我有几年没有追这个说唱的节目了。那今年看到这个节目以后就觉得哎呀很感慨，因为早些年大家还在比谁的嘴快，然后比谁的 flow 怪，谁的段子狠，现在不一样了，能出圈的是那些可以把创新的节奏玩明白，还可以让我们听到觉得哎呀心里被触动一下，而且躲不开的是那些在家门口唱这个我的家乡的山河戏种气味可以端出来和你来分享的。那本身我自己是一个节奏控，然后说唱里面呢非常吃那种就是鼓点可以卡在肋骨上的感觉，但是呢光有节奏还不够，歌词呢要是积极的，然后很有能量感的。最近这两天我在循环了一首歌，它叫做热力全开，这是2024年的一首歌，是宝石老舅还有纳乌克热、万妮达、王以太他们四个人一起整的。老舅呢把东北那股很热乎的感觉放到了这首歌里，纳乌克热把新疆的辽阔揉进了 flow， 那万妮达把沿海的这个山海还有武夷山的风还有南海明珠唱成了态度，王以太呢把成都的巷子铺成了叙事，四个人呢轮流带你就是像是坐上了高铁从北到南的窗外去看这个风景。而且在这首歌里的唢呐一吹，古筝一拨，琵琶一挑，和高甲戏的念白闪一下，川剧帮腔兜住，就合唱你可以听到那种遥望江河两岸辽阔山峦绵延交错的感觉，把这种东西南北的景色全部在我们的耳朵里摊开的一种大气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他们四位去看看东北的雪、新疆的天山、福建的海以及四川的江湖。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华电伊犁煤电生产疾控室与机组检修的现场，青年热控专工马海强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机组数据，手持检测仪器穿梭于各台机组之间，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技改参数、设备缺陷的整改方案。十余载，他坚守边疆电力一线，从基层检修工成长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深耕热控系统运维、机组节能技改、民生供热保障，以青春手电网、技改惠民生为信条，成为伊犁河谷青年能源人的实干标杆。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青年劳模马海强，聆听边疆电力青年攻坚创新、守护万家冷暖的青春故事。凡事较真、深耕细研是马海强多年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工作本记录着每一台仪表、保护装置的运行状态，缺陷产生的原因、优化思路都会逐条标注。白天他扎根机组，现场拆解调试的设备，排查热控线路、仪表故障；夜晚他留在办公室翻阅图纸，编写优化程序，反复的测算技改方案的可行性。班组青年职工都说，由马专工把控热控系统，机组的每一项参数调整、每一次检修啊，都严谨到位，我们心里啊有底。机组稳定是民生供热的生命线，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放松。马海强始终把保障伊犁23万户群众冬季供热作为首要任务。针对机组调频响应不足、能耗偏高难题，他牵头组建党员技改攻坚小组，连续20多天驻场调试，自主编写了机组协调优化控制方案，大幅提升机组一次调频合格率，每个月为企业增利70到90万元，年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400万元。车间检修班长感慨地说，马海强的技改方案啊，可以说是精准地解决了机组的老毛病，设备停机检修的时长大幅压缩，供热发电保障能力也显著提升。他常态化开展现场设备安全排查，对仪表失灵、线路老化等隐患当场登记、限期整改，筑牢机组的安全运行防线。伊犁河谷冬季漫长，暴雪低温多发，极寒天气容易造成仪表冻损、供热管网波动。马海强牵头完善了冬季极端天气热控应急体系，结合历年的低温数据，制定了分级防冻预案。寒潮来临前，烛台设备加装保温防护，暴雪过后的第一时间，他都会带队赶赴现场排查仪表、校正控制系统，通宵值守，保障机组的稳定供暖。供热运维班组职工说，每逢降温暴雪，马海强都会全程的跟班调度处置，有他统筹值守，居民家中的暖气啊，始终是稳定达标。十余载，伊犁河畔电力坚守，以青春匠心深耕热控技术，以党员担当守护民生冷暖。青年劳模马海强扎根边疆电厂，深耕技术创新，抓实安全生产，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技改成果，日复一日的一线值守，为地方能源保供、群众温暖过冬贡献了青年力量。

0: 确定，你的生活由你掌舵。
1: Yes，
0: 任何难题都挡不住你的脚步。
1: Can't wait to go，
0: 你自有你的解决方案。
1: Right now，
0: 拒绝套路，全是干货。
1: Music Live Plus，
0: 音乐生活家，你的世界你说算。
2: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里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特别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还不满意。有的人呢是正准备装修，面对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啊是请到了直播间。这家公司咱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过了超过3万个家庭，可以说啊是陪着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的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呢，如果说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千万不要换台，因为后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那此时此刻，欢迎杨店长，欢迎您。
3: Hello， 各位嘉宾好，各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然后跟咱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着急的跟大家说一句啊，咱们这个美亚18周年庆典真的是要现在要收官了，之前没有抢到这个名额，没来得及咨询的家人们。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我特意来到咱们这个103.9音乐广播电台，把咱们这个最后一波重磅福利，最后18个周年庆单免单代言人的名额全部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们。错过今天呢，所有的福利全部都要恢复原价。想要装修省钱就赶紧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能领取价值298元的夏凉被一。
2: 杨店长啊，非常欢迎您的做客。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咱们的美亚。那首先呢，也有请杨店长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亚18周年扎根新疆的匠心与底气。
3: 好的呢，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户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呢，1万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呢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万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最初的这个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2010年呢，美亚家装也是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在业主让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买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您都不用操心，让你放心的当这个甩手掌柜。2013年，美亚家装也是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有化的工人体系。 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这个装修经验的业主，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明天呢就有点事情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中，这种问题呢都不需要您再操心。比如您家改个水电要三天，这三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三天，也不用安排其他的工作。2016年呢，美雅家装也是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品牌，让业主呢不用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通过问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了解装修公司。2018年呢，美雅家装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运了 F2C 模式，让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呢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并且呢，我们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每天的到工地去看进度，手机上呢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违规操作呢，比如在这个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到这个报警的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咱们这个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从而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个18年里边呢，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更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2: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我们的杨店长好好的来聊一聊，不光是听我们美亚18周年的一个故事，还要请杨店长来给大家讲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18周年到底可以买到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的听众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大家如果装修方面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亚家装呢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刚才呢，杨店长和我们聊了这个美雅家装18周年、18年来的这个发展史，我也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啊，说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最劲爆的福利到底还有多少？还有哪些名额没有被抢完？别急啊，咱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专门的来聊一聊福利。杨店长，我想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这一次18周年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呢？
3: 好的，首先呢，咱们这个十八重破价好礼，收官倒计时期间呢，优惠力度再度升级，百万免单狂欢进行，进店人人抽大奖，装修立省80000元的福利，相当于装修直接省出一半的钱。定装修即享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房的厨电等好礼，更有定制产品半价享的福利。最后呢，我们征集18户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现在每拨打一次热线就少一个名额，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记好我们这个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你近期有这个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最后锁定我们这个18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抢订资格，先到先得，抢完立刻关闭这个报名通道。除此之外呢，收官福利再加码，128家一线大牌加持，家具家电3折起，瓷砖地板卫浴全部升级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大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今天报名呢，还能额外享受大牌空调限时秒杀价的福利， 这是今天报名的这个业主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福利将全部的取消，恢复原价。
2: 哇，我真的觉得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我都心动了。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您也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我这边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确实我们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

0: 整装，就是呢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这个力度这么大吗？哇，
0: 对，
1: 那18个名额又怎么抢呢？是先到先得吗？
0: 对，确实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报名的业主们优先锁定名额。
1: 好，这是咱们的第一项，享受我们整装半价的优惠，名额呢仅剩最后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呢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礼，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的套餐用的已经都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这些都是标配。这次呢我们18周年庆，我们直接免费升级了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板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好几千。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升级到了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的这个千山的欧松板、木门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只剩下现在这个18个名额。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实在了啊！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直接是上升了一个档次。如果收音机前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也想要装修一套高品质的家，但预算又有限，不是很充裕，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跟厂家也是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这个诚意。
1: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深耕家装18年了啊，了解咱们乌鲁木齐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气候的变化，可以针对性的给家装一些非常好的装修方案，并且有丰富的这个装修经验，能够将我们的设计图保质保量的完美的去落地，让我们的业主省心放心。那我想问一下杨店长，咱们还有哪些福利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0: 当然第三项呢就是咱们这个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帮你省钱。比如这个空间规划合理，不用买多余的家具啊，材料运量算准了也不会浪费。我们美亚家装设计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分不同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师，平时设计费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设计师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是团队设计的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设计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个人再厉害呢可能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几个人呢一起把关，这个就比较稳妥。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装修出来的这个效果图呢几乎也是一模一样，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哎，这个挺好啊，很多人装修呢就是怕效果图或者是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第四项的优惠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您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又是什么？
0: 第四项这个 AI 云监理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理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个工地都是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下载个 APP 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用的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工人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去戴这个安全帽呀，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的这个施工日志呀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这个是很方便啊，因为很多的装修最头

0: 疼的就是没有时间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不放心。我觉得有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哎，你顺道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眼工地，对不对？
1: 没错，这个 AI 云监工的这个服务呢，平常我们都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左右的平时、嗯、但是在咱们这个本次的18周年庆呢，咱们就是签单就送啊，免费使用直到您入住为止。第五项呢，咱们签单呢、嗯、就送这个咱们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的签单的客户，我们直接送呢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修完，然后您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呢，在咱们这个103.9音乐广播电台直接报名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哦。
0: 哇哦，那我想问一问，这个额外的专属的这个福利到底是什么？
1: 对，咱们今天呢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嗯、我们额外的送三样东西。第一呢，是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师上门免费量房，给您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是要收这个定金的，今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的免费，
0: 哎，非常好。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店里边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
0: 嗯。
1: 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就是找到我杨店长，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呢，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是没有的。
0: 我觉得这福利真的是太多啊！我算一下啊，整装半价啊，当然名额呢只有最后18套了。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抢订热线3194567报名啊，先抢定名额，再来到我们美雅家装的万平的整装馆去体验了解。不管最后呢是否选择美雅家装呢，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升级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监理的免费送软装大礼包，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多少钱呢？我天哪！
1: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抢到最后这个18个半价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给大家省个7-8万都不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力度是非常可以啊。但是呢，杨店长，我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在质量上去打折扣？因为毕竟一份钱一份货嘛，对不对？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边也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这个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呢，18周年庆公司拿出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够装得起装得好。第二，我们也是跟这个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本身就能够降下来。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材料保真承诺，所有材料呢都是品牌正品，如你要是有怀疑的话，可以随时的拿去检测。第二呢，是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是在您开工之前有这个清单，保证您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呢，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一天赔一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如果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服务。
0: 嗯，行，那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真的也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嗯，我也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材料保真，装修费用呢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那是砸了重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大家就可以放心了。那杨店长呢，您也到时候再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的好朋友，3194567报名的都有哪些福利？我觉得先给大家一个打电话抢订的时间名额，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今天报名都有哪些。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刚刚呢，还是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啊。那也再一次的跟我们的杨店长一起来沟通一下，这一次今天我们打这个电话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哪些福利呢？
2: 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这个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抢完。我们昨天呢也是刚开始宣传一上午呢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呢，还有我们这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成功签约呢，再享2000元的现金直接。
1: 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啊。记住啊，今天呢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有专属的福利，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店礼、清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只有咱们1039的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才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啊。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是先到先得。那杨店长呢说了这么多的优惠，像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说一个标准呢？
2: 嗯，好的，美亚家装呢也是依托这个18年来家装施工的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呢，高性价比整出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就是您家100平的房子呢，原基础套餐价呢12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呢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的，给大家也是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个大概有30%-40%这样。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也是全程服务，人工费呢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这个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这个细节敲定，后期不会再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的业主朋友们，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领取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1: 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没有听错，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下20000多，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项目和品牌？
2: 首先就是从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这个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从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厨房、卫生间的防水选用的也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也是为了控制这个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这个厨房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如果半夜有用水啊，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哎，我觉得确实啊，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上半夜这个楼上冲马桶的声音确实特别让人抓狂。美亚家装的这个隐蔽工程确实也是处处在为业主去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把 所有的这个隐蔽问题都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在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的橱柜呢，也是免费给大家，就是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版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呢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做这个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窝蜂大板，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

0: 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呢进到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享受2000元的现金优惠。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国内的一线大牌，并且呢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去出设计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杨店长的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非常的划算。材料的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我觉得还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啊。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0: 这个问题当然问得特别的及时。这次样板间征集呢，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是您刚拿到房拿到手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还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这个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和这个完工后呢，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和报名。短期的宣传都能报名，但是名额呢确实有限量的。针对这个103.9音乐广播电台这个节目中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观性、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的这个荣耀十八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1: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包我们的这个装修立省50000多哈。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这些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都不要错过这次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杨店长啊，我听说美亚家装是最近推出了这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说说这个险种是干嘛的呢？
0: 好的呢，本次美亚呢也是荣耀18周年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的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亚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我们也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有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网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1: 真的杨店长太豪气了。此次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业主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看到美亚家装的这个全新的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的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选材料、看工艺其实都要眼见为实嘛。那么咱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亮点？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其所有的家装所需的这个材料啊？
0: 是的，美雅家装呢荣耀18周年活动，同时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您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 千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

0: 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装出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嗯，所以美雅家装作为我们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样板间，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也有装修的需求，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为您免费的提供效果图的设计，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那稍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还需要和杨店长一起来讨论一下后期增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亚加庄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举措？
1: 好的，那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美亚加庄的这个百人设计团队呢，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也不能超过3%。其次呢，美亚加庄有一个8包8棉10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有多大能做多大。像我们卫生间这个厨房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卫生间厨房有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呢也是给您免费做的。后期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呢在这个家装实行这个清单试报价呢，所有的这个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在你开工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这个咨询装修问题呢，还是想这个了解美亚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到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0: 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的省心啊。但是也有听众问说，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障？毕竟装修是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出了问题，哇，后期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1: 对，没错，这正是我们就是最看重的一点。美亚家装的能够在这个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这个一线的品牌呢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这个建材呢都是厂家直供，没有这个中间商代理商或者是这个，并且所有的材料出厂呢就是带有这个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证。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这个业主呢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场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呀，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一次充好的这个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这个6个插座，卫生间啊做的这个电位连接、电线分布、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定期巡查制度，业主呢随时可以到工地检查进度和施工的质量。
0: 美亚家装18周年活动是正在进行时，今天报名的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灯具全房的窗帘，以及杨店长带来的2000块钱的现金立减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那此时此刻呢，也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美亚家装18周年这个福利，最后最后的时间还剩下18套18周年的样板房的这个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到底有什么样的力度？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杨店长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我们都有哪些优惠。
1: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大家一项一项的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真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确实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 的是整装报价，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可以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一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我们说到了荣耀十八周年的活动，那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此次我们美亚家装荣耀十八周年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增项的问题，或者说

0: 百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十几万，这一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嗯，那我觉得您帮我们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都一起说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大概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好的。这个呢，首先呢，还是确实这个半价呢，确实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就是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呢，作为这个样板房展示。
1: 嗯。
0: 其次呢，这个第二项呢，就是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我们这个主材的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这个品牌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到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的最新款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呢就是好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呢直接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呢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升级这一项就得两万多，优惠呢、嗯、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的这个预算呢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所以就赶紧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强定热线319-4567，319-4567。
1: 是的，而且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美雅家装呢是深耕乌鲁木齐18年了，我觉得他们的装修方案是非常有经验的。刚刚呢，我们的杨店长还跟我们说了第三项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的半价。很多人都会觉得设计费就是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了，看看小红书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让你自己的房子好用十倍，好看十倍，还能帮你省钱，你确实需要一个设计师。美雅的家装设计师都是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而且有不同的级别，主任设计师、首席设计师，平均设计费呢从几十到上百是不等的。这一次是18周年，所有级别的设计费呢全部都是半价，而且呢全部都是团队模式啊，是 N 对一为您家做服务，保障您的周全。
0: 对，确实这个团队设计呢也是更有的保障，就是一个人再厉害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几个人呢一起把关就是比较的稳妥。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是更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装出来的效果呢也是几乎呢一模一样，不会出现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1: 嗯，然后紧接着我想问一下第四项优惠是什么。
0: 第四项呢就是咱们刚说到的这个 AI 云监工呢、嗯、AI 云监工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今年呢确实是刚推出来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给大家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工地现场。比如您这个工人今天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都可以看到啊。而且这个摄像头呢也有 AI 功能，工人呢没有戴这个安全帽呀，比如说工地的这个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每天的这个施工日志呀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你问，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嗯，我真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我觉得平时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上，没有时间的朋友，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因为刚刚很多朋友是才收听节目，1039音乐广播报名的朋友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呢？
0: 嗯，当然还有一个针对于这个1039电台报名的专属福利。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我们额外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给你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在平时是要收取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第二呢是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且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能够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没有。
1: 嗯， 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美亚家装十八周年的这个活动，最后只剩下18套的福利样板间了。所以准备装修的业主，赶紧要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先抢订名额，再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馆去体验。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了美亚家装，你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免费升级，还有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监工的免费送软装的大礼包到店里，以及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我觉得真的是省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沉淀了18周年，以这样的一个标准落地，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我很想问问，像杨店长，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首先呢，就是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呢，这个施工沉淀呢，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呢，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就是0+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价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亚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了大概有30%-40%。我们的这个金牌的施工团队和这个全程服务，人工费呢也是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都是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出现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热线，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1: 我觉得今天啊美亚呢确实是帮助我们在给大家装修上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各位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都会以平均业界在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其实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提醒各位的就是，活动的名额只在今天的节目中，报名的最后1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了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的出预算。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杨店长的做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再见，各位朋友们，拜拜。
2: 下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音乐。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续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2: 给你更多好天气。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听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从诗中遗憾。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寻仙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103.9新疆。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活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各位好，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这会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开启下午的音乐时光。那我们在本周呢，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夏天各大音乐综艺的这个经典的歌曲，包括一些竞技舞台呀，包括一些户外的现场啊，国风说唱以及治愈民谣等等等等，一起来回味这个夏天的动人旋律吧。那我们今天要打开的是刘宇、黄霄云《西厢寻他》这首歌呢，是出自《天赐的声音》热门对战期，同期呢和其他的音综同台比拼热度，刘宇呢是展现出了自己非常，惊人的实力。他不仅啊参与到这个编曲改编当中啊，而且加入了昆曲的戏腔，舞台直接就是古风庭院实景。演唱中途呢还有古典独舞，结尾油纸伞搭配漫天花瓣，画面真的是美得出圈，当场拿下了当期的最佳金曲。民乐和流行乐融合在一起，婉转的戏腔又勾勒出了月下庭院相思的画面。当你单曲循环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听歌就像是看了一部唯美的古风短片，真的是治愈又舒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味这首歌，刘宇黄霄云《西厢寻他》。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好音乐送给最亲爱的你。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音乐盲盒的午后新事铺，和你分享你想听的歌。收音机前的很多很多个你们有音乐心情或者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来留言。那逸飞看到的话呢，看到你的音乐心情，看到你想听的歌呢，就会尽可能的满足你。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昨天啊微信平台上的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给他播放歌曲《低头风来》。他说这几天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段温柔的旋律，想起这首歌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妥帖温暖。年龄大了吧，再听呢就有特别的感触，越来越喜欢这种朴实温暖的歌。想要听的是稳稳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它的阵容其实在那时候相当华丽，音乐人小柯的作词作曲，然后陈奕迅演唱的，那个时候呢也是电影越来越好这春晚的主题曲。据说最早导演张一白是想请陈奕迅出演电影，无奈档期缘故，这想法最终没有实现。最终呢陈奕迅改为唱主题曲，以献声的方式来参演了这部电影。感觉歌曲里面最巧妙的就是稳稳这两个字。作曲人小柯说，稳稳是他在幸福这个抽象名词前能加上的最好的形容词。从这简单的两个字里，我们就能感受到稳重和踏实，也能感受到一种确定的幸福感。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在日复一日平淡朴实的生活里看见幸福，感受幸福，珍惜幸福，也珍惜每一个平凡的瞬间，过好每一个平淡但也不普通的日子。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稳稳的幸福送给升级前的每一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还真的是不错，今天呢看样子是不是又要下雨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后天小雨转晴，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连续几天的小雨，这个夏日非常清爽的天气在本周呢是实现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伴随着这样的天气，有一份更加轻松的心情来完成手头的工作。下午的工作正在继续，好音乐继续跟你相伴，陪伴我们在午后的时光。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段非常想要聆听某一位歌手的歌曲，然后你便在他的列表里面反复的循环，然后持续的沉浸和享受在这一整个聆听的过程当中，而且并不想听其他歌手的歌。我有些时候听蔡健雅的歌单就会这样。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蛮著名的一张专辑，来自于2007年的 Goodbye and Hello 当中的这一首《晨间新闻》。

嗯，好，今天黑在唱片行呢，我们听了已经听了两首来自于蔡健雅的歌，一首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晨间新闻》，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很有意思啊，它叫做《达尔文》。又因为呢，蔡健雅还有一首歌叫做《抛物线》，有很多听众就会想，哇，那蔡健雅你是不是理科生啊？实际上这首歌的作词呢是由小韩来写的，我现在严重怀疑小韩是一个理科生啊。这两首歌都很经典，我们先来听这首《达尔文》。

小韩这首歌的词写得非常好，就是他把这种进化论啊，感情化了、情感化了，他让理性变得感性了，好像打破了这种科学和情感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字让人觉得尤其性感。下一首歌曲依然是理科生必听的《蔡健雅》，这首歌叫做《抛物线》，我们一起来听，希望你能喜欢。

年少不知剑雅好。现在啊，再来回听蔡健雅的歌曲，你会觉得她在一几年的华语流行乐坛的创作的歌曲，属于相当好听的那一类，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因为毕竟她也之前是从大唱片公司出来，然后她自己成立的唱片公司，所以她整个业内的资源还是不错，她有非常好的作曲能力，然后往往又能够匹配到非常合适的作词人，这就导致蔡健雅的歌质量就是这么的高。下一首歌呢，是我觉得能够和蔡健雅在怎么说风格上有些相近的歌手，陈奕迅。你知道一几年会有一个词很火啊，叫做都市。以前会有都市广播，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人唱歌呢，又都非常有都市感。说白了，在那个年代，他们很洋气。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阴天快乐》。

如果你和我一样以前用 MP3 和 Walkman 听过音乐的话，你就会知道，以前买一张 CD 或者买一个磁带，拿回来会反反复复听太多遍，要听好久，因为你不可能随时去买你想要听的专辑去听，这相当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也会和我的朋友们就是来回借彼此的 CD 和Walkman 里面的这些专辑来听。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的这些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像比方说一张专辑有10首歌，好听的就能够占到8首或者7首，好像觉得有那么2-3首是凑数的，包括那种 AB 碟的豪华专辑，然后一整张专辑将近20首歌，他们都很好听。但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在现在越来越少了。歌手出专辑，好，那我就出出来之后呢，可能10首歌里面有5首6首你都听不太惯，或许是新的尝试，或许算凑数，总之你看阵容不会太豪华。你看这就是音乐行业的变迁。下一首歌曲，陈奕迅《内疚》。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王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空》啊。同时呢，为这首歌编曲的涂鹰老师，也在近日于酒店当中去世了。所以，好的音乐和经典的音乐，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再造出来，这就都是绝版，对不对？下一首歌曲也相当的经典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齐秦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袖手旁观》，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齐秦的歌曲，排第二的是《夜夜夜夜》，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首？好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袖手旁观》，希望你喜欢。

时代是在发展的，然后每一代音乐人叙事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像这首《袖手旁观》，或许放在现在，整个的歌词会变得，怎么说啊？会稍微轻佻一些，或者说会稍微轻松一些。总之，现在的音乐人写不出来这样的歌了。下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叫做《呼吸》啊。作为和齐秦同时代的歌手，林忆莲在这一张《呼吸》的专辑当中，展现出了和之前不一样的风采。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

哎，你说谁能想到歌这么写，对吧？这首来自于窦唯的艳阳天，谁能想到歌能这么写，人写出来你就得服气，因为你就是想不出来。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Oasis 绿洲乐队 Champagne Supernova， 后英伦摇滚时代的代表性乐队，同时呢也是英伦入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支点，我们一起来听 Oasis Champagne Supernova。

这支乐队呢，我们通常认为只有两个人，分别是 Gallagher 兄弟俩。然后这二位呢，你别看他们合作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实际上闹掰了好久了，一直相爱相杀。然后前几年他们又恢复了巡演，可能是钱花的差不多了吧，谁知道呢？反正很有意思。然后他们活跃的年代是90年代包括00年代。我们听了下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叫做马念先。你看他的歌手主页好像发现，哎，这个人好像是个乐坛新人，但实际上他很早就已经在其他的乐队担任合唱的位置。后来他单飞做了自己的歌曲，就有了这首《台北纽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每天在这个时段在电波当中向大家问好。那我们的节目同样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这两天啊，跟小伙伴们已经提前预告了，说我们要关注小伙伴们的假期生活，看看假期大家都有哪些开心快乐的事儿，也会邀请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里分享各自开心快乐的事儿。哎，大家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我们就有幸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说到暑假生活，他们这会儿啊嘴角都已经压不住了，已经笑得都露出大门牙二门牙，还有哎呀我都看到扁桃体了。那听一听他们快乐的笑声啊，先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从这个笑得最开心的啊，这个嘴角都已经咧到后脑勺的那个小朋友开始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若飞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靳可月，今年七岁，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平时我喜欢看书画画，还爱练习乒乓球，课余时间也会跟着爸爸妈妈朗读小故事。今天特别开心能来到电台，也祝愿所有小伙伴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欢迎第一位小伙伴一年级的靳可月的到来。这是一位来自76中学的小伙伴，声音非常的甜美。大家当然这一时段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靳可月送上小红花。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这位小伙伴啊，又帅气又英俊又笑得很可爱，是谁呢？听听他的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若飞姐姐。

0: 耶，大家好，我叫朱一灿，今年9岁了。我是又爱动又安静的男孩，我喜欢跑步、跳绳、画画、读书。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那还得是乒乓球。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我非常开心，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欢迎欢迎朱一灿的到来。朱一灿9岁了，喜欢乒乓球，这是来自八一中学的一位2年级的小伙伴。刚刚你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有一段啊，若飞姐姐一下就忍不住笑了，说你又爱动又爱静，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变得动静结合的？等会儿要给我们来这个模拟一下，好不好？这会儿就体现出了这个动静结合了，是不是？欢迎欢迎我们朱一灿的到来，这也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小伙子。接下来再来认识第三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
2: 若飞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子墨，今年7岁，来自实验小学1年级3班。我喜欢画画、唱歌，也喜欢出去旅行，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暑假趣事，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大家。
1: 啊，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子墨，这是一位又文静，又爱笑的小伙伴。刚刚啊，说到这个假期的一些趣事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特别想知道大家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哎，如果说用一个词儿啊，形容你们仨啊，来形容你们的这个假期生活、暑假生活，你们会用什么词儿呢？当然可以用一些很开心、很阳光、很快乐的词儿，比如说眉飞色舞，比如说喜笑颜开，比如说还有笑得像一朵花一样这一类。当然也可以说，哎呀，好没意思，哎呀，好没趣，哎呀，有一点点无聊。那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1: 想好了，那我们就从金可月开始。你会用什么词儿形容你的假期呢？
2: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哦，还是用 AABB 格式的词，是不是上难度了？很厉害。对于1年级的小伙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可能也是爸爸妈妈特别期待的事儿。那朱一灿，你的暑假生活会用什么呢？
3: 心花怒放。
1: 心花怒放，这么多形容开心的词儿，他用了心花怒放。这会儿啊，我看到了，在你脸上看到了那个怒放的表情，很开心。那王子墨，你呢？
2: 我可以用笑得像一朵花一样。
1: 原来这个呀，是专属给你准备的，笑得像一朵花一样。看来三位小伙伴的假期都非常开心。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今天观察到了，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除了穿了自己的这个衣服之外，外面还套了一件特别精致、特别好看啊，颜色也特别夺目的这样的一件这马甲。这是什么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啊，我就从点兵点将金可月开始了。哎，跟我们说一说，暑假你参加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居然有这么帅气的，我可以说是制服吗？可以啊，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参加南航新疆分公司托管班。爸爸妈妈平时要保障航班，做工作特别忙碌，就给我报名了托管班。每天早上我们一起读国学、读经典。上午专心写完暑假作业，遇到不会的题目，有老师会细心指导我。下午活动丰富多彩，我和小伙伴看书、做手工，一起运动，还会观看有意思的纪录片。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教会我保护自己。在这里，我认真写完暑假作业，认识了好多好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本领。爸爸妈妈不用牵挂我，安心工作， 在南航托管班度过的这个月充实又温暖，在这般美好时光，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金可月。哦，原来他们开心快乐的原因我找到了，在这儿啊，你们三位小伙伴都参加到了托管班当中，是不是啊？啊，都在点头。那我就问了，以前的时候一说到啊托管班呀，或者是学习班呀，是不是第一个感觉就是啊，又送我去学习，是不是这种感觉？
3: 有一点
1: 这种感觉。哎，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托管班，你们知道不知道是哪里组织的呢？是学校吗？不是啊，是哪里？
2: 是南航新疆分公司暑假托管班，就是南航。
1: 哦，就是爸爸妈妈的单位，是不是啊？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特别忙，你们觉得平时爸爸妈妈工作忙不忙？
2: 忙，
1: 都忙得像什么呀？让你们举个例子，或者是用个比喻来形容，忙得像什么一样？
3: 忙得像鼹鼠打洞，
1: 忙得像鼹鼠打洞一样，好新鲜的比喻，所以就特别忙。那所以到了暑假之后，我们不去上学了，待在家里，爸爸妈妈有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
2: 没有，
1: 他们在忙着鼹鼠打洞一样的忙呢，是不是？那哎，爸爸妈妈，他们的领导就想了一个好主意，怎么样啊？
3: 建个托管班吧，
1: 让这些爸爸妈妈特别忙独自在家的小朋友，哎，有专门的人去照顾他们。刚刚我听到这个金可月说到了，你们在托管班里头有人看着你们干嘛呀？写暑假作业。这个平时在家里头爸爸妈妈看你写作业的时候，辅导写作业的时候，注意看这辅导久了急眼了，爸爸妈妈会不会嗓门特别高一下变脸呢？会不会？
3: 会。
1: 家里会不会鸡飞狗跳的呢？
3: 会。
1: 会。哎呀，那在这个托管班里的会不会，这些老师会不会对我啊，你怎么还不会？有没有？
3: 没有。
1: 所以老师对我们都是特别有耐心的，是不是啊？哎，所以作业在这儿写的是又好又快又出效率，效率奇高，是吧？嗯。所以孩子们很开心。那刚刚还说到了，除了有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完成假期作业之外，还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活动。当然有哪些活动呢？我们今天先卖个关子，自然有小朋友会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也谢谢我们金可月带给大家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你们仨的快乐源泉在哪里。来，金可月可以稍稍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听一听其他两位小伙伴这个暑假除了在托管班里特别快乐之外，哎，他们见缝插针的还又寻找到了其他怎样别样的快乐。接下来该注意灿了，听说啊，你爱打羽毛球，爱打乒乓球，爱跑步，爱游泳，是一个这个铁人三项全能运动员，是这样的吗？
3: 是的。
1: 哇，他居然说是的，很好，特自信的小伙子。那接下来跟我们说说，除了在托管班里收获到了快乐，你的这个心花怒放还因为什么接着怒放了？
3: 这个暑假我最开心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终于学会了正手反手攻球。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的。球在台上跳来跳去，像个小精灵，可是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大麻烦。我总是接不住教练发过来的球，要么挥拍慢了球都飞过我的手才到，要么动作太僵硬，球一碰拍子就飞得老高。那时候我可沮丧了，心里想，哎呀，怎么这么难啊，甚至有一点点不想练了。但是妈妈告诉我，遇到困难就放弃可不是好汉。我想了想，决定再试试。教练教了我一个小窍门，眼睛要盯住球，要等住球，动作要做完。现在我已经能和教练打好几个回合了，虽然我打的还是 不是最好的，但是

0: 我知道，只要不放弃，总有一天我能像电视里的运动员一样厉害。还有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参加了爸爸单位组织的托管班，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认识到了很多小朋友。
1: 所以又有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乒乓球，学到了新的技能，又在托管班里头学到了知识，交到了很多的朋友，自然而然我们这个假期可不就是心花怒放吗？哎，刚刚说到了这个乒乓球，想问问其他两位小女生啊，你们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喜欢。
1: 喜欢。哎，你喜欢什么运动？
2: 我喜欢跑步、跳绳、游泳，还有打乒乓球。
1: 哦，也是一个看来是十项全能运动员啊。那王子墨你呢？你喜欢什么运动？
3: 我喜欢游泳、跑步、跳绳、踢足球、打篮球。
1: 哦，所以你们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伴。那接下来我就问一问啊，考一考啊，那最近有一场比赛啊，咱们新疆有同心杯，在世界范围内有世界杯，这一项运动是什么呀？
2: 是足球
1: 啊。对，足球，没错没错没错。这么一比划我还以为你们俩会说烤饼、烤馕饼呢。哎，足球。哎，有没有喜欢足球的？哦，有人举手了，还你们仨都喜欢。那这么着，下一次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啊，看看时间，有可能啊，我们这个同心杯啊，这总决赛要开始了，到时候我们一起为家乡的球队，为咱们新疆的球队去现场加油助威，好不好？
0: 好，
1: 这是咱们的约定。那接下来我再考一考，我们就专门考追灿，好不好？刚说到他特别喜欢乒乓球，你的乒乓球的偶像是谁呀？他捋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子，告诉我答案吧。又想了一下，C 罗是吗？
0: C 罗是足球呀。
1: 所以你的偶像是谁？想了一下，那就朱一灿自己吧，我的偶像就是我自己，每天都在挑战自己，是不是？哎，我们金可月有要补充是不是？
2: 就是呢，我不是喜欢踢足球吗？就是上次爸爸妈妈才看，带我去看功夫女足的足球。
1: 没错没错没错，最近这个影片功夫女足也在上映，大家也可以在大屏幕上，在荧幕上去感受一下这足球的这个魅力。虽然这有一些这个桥段很搞笑，有一些这种画面很搞笑，但是这女足给我们的这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相信大家会有收获的。谢谢我们两位小伙伴在运动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王子墨一起分享他的暑假趣事了。说到王子墨的这个假期啊，不光有托管班，他还去饱览了我们首都北京的这壮美的场景，包括还有若飞姐姐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地方。哎，到底是哪里？王子墨，你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去了哪里，让若飞姐姐听了都已经羡慕的。哎，今天这节目就不做了吧，王子墨，你带我也去转一圈吧。去哪里呢？
3: 这个假期里最让我难忘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北京。我亲眼见到了在课本和电视里知道的鸟巢和水立方。我惊呆了，大大的鸟巢像巨大的鸟窝，特别雄伟。听爸爸说，这里举办过奥运会，无数运动员奋力拼搏，为国争光。旁边的水立方方方正正，蓝色的外墙亮晶晶，像巨大的水晶泡泡，漂亮极了。我站在场馆外面，仿佛能想象出游泳健儿乘风破浪的样子，我觉得特别自豪。这次北京之行不只是游玩，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坚持锻炼身体，长大以后也要为祖国争光。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王子墨的分享，听到了吧？鸟巢也好，水立方也好，也是说

0: 菲姐姐心心念念想一去再去的地方，不光那里举办过奥运会，而且真真正正就像王子墨所说的这样，我们的无数运动健儿在那里挥汗如雨为国争光，而且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如果说有话对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说，记得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看一看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有哪些惊喜要带给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3: 现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0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5: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6: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N 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直播间里啊，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来自76中1年级的靳可月，8中学2年级的朱一灿，还有10燕小学1年级的王子墨。三位小伙伴说到自己的假期生活的时候，都是用开心、快乐、心花怒放之类的字眼。原来呀，他们是因为参与到了这个暑期托管班，爸爸妈妈所在单位的这个暑期托管班当中，所以觉得收获满满，快乐满满，当然还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微信平台让谢阳腾说今天的三个小嘉宾好可爱呀，感觉这个南航托管班好有意思，小朋友的这个假期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哎，的确是这样的，谢谢我们谢阳腾啊。如果说这会儿还在听我们的节目，记得在微信平台上给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送上小红花，这会儿他们啊嘴角又已经压不住的翘起来了。哎，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暖暖
0: 啊，这个王子墨啊是暖暖，这个过程啊，让我们知道了哦，这么温暖的感觉是这么来的。哎，这是你最喜欢的歌，对不对？啊，
1: 对。
0: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暖暖呢？是因为它的发音很可爱吗？
1: 是因为我小名也叫暖暖，还有就是我爸爸妈妈之前不认识的时候在一起唱过暖暖，我就渐渐喜欢了。
0: 你爸爸妈妈不认识的时候，他们俩唱暖暖的时候，你在旁边偷偷听到了，是这样吗？是这个逻辑吗？所以就是说，当时爸爸妈妈也是因为暖暖这首歌才认识的，是不是啊？后来这首歌就跟你们家结缘了，然后又成了你的小名儿。结果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若飞姐姐说，王子墨给我们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吧。他就分享了这首暖暖，哇，又幸福又甜蜜，心里头又觉得很暖。大拇指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王子墨，也送给这会儿可能在守在电波那头，正在心里头美美的暖暖的幸福的听我们节目的王子墨的爸爸妈妈。你们的故事真的很暖，就像王子墨说的暖暖的。哎，接着以后啊，就要把这个暖暖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这是王子墨喜欢的歌，想问问朱一灿平时喜欢听歌吗？
2: 在车上的时候。
0: 在车上的时候会被动听一下。
2: 对。
0: 家里谁听歌听的最多？
2: 爸爸。
0: 爸爸听歌听的最多，爸爸最喜欢唱什么歌知道不？听什么歌？又捋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子。当你调皮的时候捣蛋的时候，爸爸会不会喜欢那首快使用双截棍？他愣了一下。会，是不是？这个如果让你给听节目的小伙伴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你会推荐哪首歌呢？
2: 我会推荐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为什么要推荐一闪一闪亮晶晶呢？是因为你小名叫晶晶吗？还是亮亮？
2: 我小名叫闪闪。
0: 我都没猜对呀，我差一点就猜你叫依依了，原来你叫闪闪呀，这个名字也特别特别有趣啊。所以平时喜欢这个一闪一闪亮晶晶。哎，听说关于闪闪这个名字你也有故事，是不是？能跟大家方便分享吗？
2: 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出生的时候要给我起名字。然后呢我爸爸就翻字典，然后呢给我起大名。然后呢正好我要马上就要出生了，所以旁边放了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首歌。我正好就动了，然后呢
0: 就发动了。
2: 我爸爸就给我起名，小名叫闪闪。
0: 而且啊这个大名叫朱一灿，知道这个灿是什么意思吗？
2: 那个
0: 组词可以组灿烂是吗？ 璀璨是不是？
2: 对，
0: 嗯，所以也是亮闪闪的意思，是不是？
2: 对
0: 啊，所以啊，这小明和大明之间也是互相映衬的这个关系。原来还有这么个故事，等会儿我们一定要听这个一闪一闪亮晶晶。谢谢我们朱一灿朱闪闪同学的分享，哎，该金可月。

0: 了，金口月平时喜欢听歌吗？
1: 嗯，喜欢。
0: 喜欢，听的最多的是哪首歌？
1: 嗯，最多的一般就是我妈妈手机里的歌，但是那时候我只知道会唱，但是不会，不知道名字，
0: 哦，
1: 所以我推荐了一个是《同心向导》。
0: 哦，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又知道名字，又会唱，又熟悉吗？
1: 对，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教过。
0: 原来呀，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啊，就已经把这份情怀，这植根到我们小小的金可月的心里了。待会儿的时候，我们会和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有听节目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三位小伙伴推荐的刚刚的这几首歌。我们已经听了暖暖，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这首《一闪一闪亮晶晶》是不是直播间里朱一灿特别喜欢的，一起来听。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前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三位小伙伴分别是来自76中的靳可月、八一中学的朱一灿，还有实验小学的王子墨。三位小伙伴啊，在南航的暑期托管班当中收获到了快乐，也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啊，他们还有惊喜要带给大家，他们决定要在电波当中给大家露一手。你们三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准备好了谁先来呢？啊，有人当仁不让，手举到快到天花板了。那我们就来听一听靳可月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听说靳可月啊，平时在家特别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是不是？
1: 对。
0: 那今天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要带来的是什么呢？
1: 我带来的故事是倒霉的大灰狼
0: 啊。我们要听的这个故事跟大灰狼有关，还是一只倒霉的大灰狼？那这么着，咱们就跟随着靳可月一起来听这个故事。
1: 有一只大灰狼，一肚子的坏主意，可是他干什么事情都不成功。唉，大家都叫他倒霉狼。有一回，倒霉狼又想干坏事，他又到小兔子家偷了一袋胡萝卜。小兔子知道后非常生气，想好好治治这个坏家伙。于是他搬来了许多仙长，分别把它们放在了门顶上、地板上、柜子里，还有温暖的被窝里。第二天，倒霉狼又来偷东西，他一推开门，咣当，门顶上的仙长扎得他满头包。他一

0: 了花。哈哈，这一下大灰狼变成了一只长满刺的大刺猬狼啦。同学们，你们说说看，这只老狼倒霉不倒霉？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金可月的分享。哎，这只大灰狼大家说倒霉不倒霉呀？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另外的一本一年级的小伙伴可能读过的一套书《笨狼的故事》，你们听过吗？读过吗？没关系哦，这个朱一灿说我读过，这个假期也可以读一读《笨狼的故事》，你会发现啊，哎呀，这笨狼跟这个大灰狼一样，怎么也这么倒霉呀？谢谢金可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朱一灿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才艺展示。朱一灿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2: 清平乐六盘山。
1: 清平乐六盘山，那为什么今天选择在我们花儿多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诵读毛主席的这首词呢？
2: 因为我觉得这首诗词特别有力量。毛泽东爷爷当年带着红军长征，路上特别难，可他还是写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像我学乒乓球一样，遇到困难不能退缩。
1: 所以今天要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首词，而且在这儿啊也跟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今年是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跟长征相关的诗词有很多，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有很多。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小伙伴们也可以找来这些诗词读一读，感受一下在诗词当中的不一样的长征。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朱一灿。
2: 清平乐六盘山，作者毛泽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我的朗诵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朱一灿带给大家的诵读。那接下来的时间该王子墨了。王子墨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听了故事，听了诗词诵读，王子墨要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内容，对不对？
0: 对。
1: 是什么呢？
0: 最后想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萱草花》。
1: 萱草花，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听过吗？相信不光听过还看过萱草花的电影，对不对啊？有人还举手，来来来，金可月。
0: 就是呢，我也想跟王子墨一起唱
1: 哦。那我们先把这个第一节的这个内容交给王子墨，然后我们再一起开启合唱。来，有请王子墨。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会有好梦一场。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哎，掌声在哪里？你们自己的掌声在哪里呢？我要听一听送给自己的掌声。哎呀，若飞姐姐，这还有热烈的掌声要送给你们。

0: 常棒的三位小伙伴啊，刚刚说了这个不光是晋可月的故事，还有朱一灿的朗诵，王子墨的歌声，都让我们感受到童声的魅力，同时还让我们感受到了三位小伙伴的自信，也期待着以后如果有机会，三位小伙伴能再次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做客，怎么样？可以吗？
1: 好
0: 啊，这个晋可月说了，如飞姐姐，我还没等到这个第二段的萱草花，这个王子墨就已经结束了，没关系。这个我们的暑期托管班时间还很长，你们俩还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再排一个小的二重唱或者是小合唱，就唱这首萱草花，期待着下一次再带着节目来到我们的花儿朵朵。相信有着萱草花的映衬，我们花儿朵朵节目啊肯定会更热闹的。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要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刚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晋可月跟大家分享推荐的，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童心向党》。

0: 听完了直播间里我们金可月给大家推荐的童心向导，今天的花朵朵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啊，有一个问题留给所有的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哎，如果说让你们啊用一句话跟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今天来到花儿朵朵的收获，你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呢？我们自告奋勇啊，先从王子墨开始，他最先准备好了。王子墨，
1: 今天来到花儿朵朵，我本来很紧张，但是一开开心心的在这里说一会儿就不紧张了
0: 啊。
1: 在这里学到，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尝试，
0: 大胆尝试，而且要相信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啊，非常棒啊，王。

0: 公子墨先给大家打个样，说得非常好，我们再听一听金可月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
1: 我感觉就是能来到直播间就已经很好。我之前还上过电视台，然后呢电视台就是比直播间更紧张一些，不过呢就是电视台就感觉特别大的那种感觉，黑漆漆的，但是花儿朵朵这里就是这个电台就很亮。
0: 所以我们这儿更多的有欢声笑语，是不是？
1: 对，
0: 你会更轻松一些，更松弛一些，是不是？觉得今天有没有把最棒的一面展示出来？
1: 有，
0: 非常好。那接下来该我们压轴出场的追灿了，来，你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呢？
2: 今天来到花儿朵朵，我学到了若飞姐姐的流利还有辛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直播间里面非常亮堂，非常凉快。
0: 对，以后欢迎来避暑，是不是？
2: 我都快被冻成冰块了。
0: 所以这个直播间跟曾经自己想象的一样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如果有机会再来，还愿意来到这儿冻成冰块吗？
2: 愿意。
0: 还愿意，即便是有点凉，快要冻成冰块了，但是我们依然下次还愿意来这里展示自己，挑战自己，对不对？
2: 对。
0: 好，这也是我和三位小伙伴的约定，以后有机会欢迎常来花儿朵朵做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三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朋友小伙伴的支持关注。稍后的时间，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3: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One, two, three.

嘿，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大家会发现最近的节奏是比较轻松的那种，大家要 free 起来。好了，下班的路上先跟大家说说天气吧。本周7月27号到8月2号，全江的天气是先凉后热，前期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后期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说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又要热起来了嘛。7月27号白天到30号夜间，北江和南江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还有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上述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在9到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8到9级的偏东阵风，局地有时有扬沙或沙尘暴。接下来就是重点了，降水过后高温天气接踵而至，7月31号到8月2号全江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能会达到45度以上。可能有很多朋友开始担心了啊，天又热了怎么办。我前段时间看到一段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喜欢担心或者喜欢忧心忡忡的朋友，想象力最没有用处的地方就是担心，所以说不要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没准是好的呢，我们做好防护就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潇洒小姐。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真踏实，下班了就要潇洒自在，把我们在上班的过程中工作上的烦恼啊、报表里的琐碎啊，全都顺着晚风甩在身后。前天的傍晚天光很长啊，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放松，做回自在的自己。一起来听《潇洒小姐》。

0: 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小雨。大家都知道张震岳马上要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8月1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开唱。也是从乌鲁木齐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方便歌迷以及游客的出行，缓解场馆周边的交通压力，目前呢开通了7条网约公交定制往返的专线。本次定制专线实行预约乘车模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中的智慧公交，然后选择网约公交，点击进入定制公交入口，选择对应的演唱会乘车路线就可以了。定制专线在8月1号的18:30统一发车，票价是每人5元，不支持任何优惠卡。

线路覆盖乌鲁木齐市的主城区和人员密集区域，七条线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方向，还有高新区方向、水磨沟区方向、天山区方向、沙依巴克区方向，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方向以及米东区的方向。温馨提示大家，8月1号17点到20点30分，会展吴越广场会展大道南向北公交车站至奥体中心西二门近端摆渡车，每人是2块钱，实行不间断的发车。演唱会散场之后，观演的这个歌迷呢，也可以乘坐5号线、6号线到达会展吴越广场，票价依旧是每人2元。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一起来听。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寻仙人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这首歌来自于法乐团，在他们全新的编曲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啊乌云舞动，它诉说着爱的捉弄啊，又合辙押上韵了哈，将你带入了一种湛蓝的情绪漩涡当中。这首歌叫暧昧啊，这种感觉就像是隔着一层窗户纸，没有把所有的情绪和想法给他说清楚之前的那种，哎，大家都无比的想念，猫抓一样啊，有点挠着自个儿。这是一首让你能够沉浸其中的歌，仿佛品味着风中的香水滋味，带你走向更远的明天，不再怀念过去，因为与你的一切都已经足够了。就让这首歌让你体验那一种大过相恋的感觉，也永远不再与不真实的自己再一次见面，就也决绝也果断，也浪漫也甜蜜也温馨啊。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你带来是什么呢？带来的呢是有点长的名字啊，叫做《找到你》逗号属于我的行星。你看，这也是发现，这也是寻找，这也是把所有的期许，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外，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啊，今天之外的明天里面哈、啊，带着你沿着夜路，随着风的路径追逐和探索，有关于爱的问题。在创世的苍冥中寻找着答案，引领你呢穿过弱水潮星，找到属于你的行星。这首歌形容世上的奇景呢，描绘波澜壮阔的爱情和亿万光年的瞬息。找到你唤醒我沉睡的心灵，为我们的交情，我愿意去相信，天地都会为我证明啊。来自于什么都浪漫为你带来找到你属于我的行星。听了这么多了，其实我的目的和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明天有很多的未知，就像是你从来没听到的那一些歌总是在前方等着你，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前提是你要努力，你要规划好，然后大刀阔斧大步向前迈开这条腿，走出你的路啊。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啊，什么都浪漫为你带来今天的安宁歌曲，找到你属于我的行星，明天继续。

寻仙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

0: 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拜。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